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

0: 支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

0: 骄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是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 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0: 入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你是正在高架缓行，还是在路口等候呢？方向盘在手，耳机在耳，我们把拥堵变成旅途，把归途唱成歌。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公路之歌，车轮不停，心向远方，一首陪着无数人走过晚高峰的歌，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把疲惫交给节奏，把方向交给车轮。痛仰乐队《公路之歌》送给每一个晚高峰赶路的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接下来的这段路我陪你走，成想是否

把疲惫交给节奏，把方向交给车轮。痛仰乐队《公路之歌》送给每一个晚高峰赶路的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接下来的这段路我陪你走，成想是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沈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歌声落，归途近，邢台晚高峰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记住，安全第一，慢慢开，稳稳行，家里的灯为你亮着。继续来听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民生血脉，战斗长军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他越着急还越不到。本来相距100多里地，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天变了，是北风尖雪呀，刮的人上不来气儿。您别忘了这句话：春冷冻死牛。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说变它就变了。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路途难行。燕青点了点头，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啊！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是一个庄子，就在这下榻吧。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来到村子且进，一看都是雪，家家关门闭户。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一看这家不错，深宅大院，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还是那句话，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穷苦人家房间有限，能住得下吗？燕青上了台阶，把雪掸了掸，啪啪啪啪砸门，砸了一会儿，里边门开了，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
1: 二位有事啊？
0: 啊，多谢多谢。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您看这天北风尖雪，道路难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明日早早登城，多给留俩钱儿，求您行个方便。
1: 哎呀，这恐怕不行，本宅最近多事啊，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
0: 正说着话呢，看门人身后说话：“
1: 谁呀？”员外，有两位投宿的人。
0: 算了，请他们二位进来吧。
1: 哎，二位，我家员外。

再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呀，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嘛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哎呀，那可挺远呐！哎，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哎呀，多谢多谢！李逵也乐了，嘿，这老头心不错啊。知我者，员外也。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人就好饿，走了一程啊，再费点劲，前腔贴后腔，老长的老肚子直干架，你听呱呱直响。员外苦笑了一下，时间不大，给做好了。有什么东西？猪肉、粉条、白菜，还有一盘弹簧菜，就是炒鸡蛋，还该拌了点凉菜，还有点熟食。要吃东西，面条、白米饭、大馒头都给端上来。李逵一看，虽然不华贵，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李逵又馋，狼吞虎咽。他正吃着的时候，燕青就捅了他一下。李逵不知道为什么，嘴里还嚼着馒头，看了看燕青。燕青眼睛一挑，那意思你光顾吃了。你看看人家员外。李逵翻眼睛一看，老员外就坐在他们对面，人家没吃的，这陪着。就见这老员外低着头，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李逵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把筷子夸放下了。哎，我说老头，你可不对啊。咱比方说，我们到你家来投诉，你留下我们是人情，不留是本分。你可以说你家没地方，把我们拒之门外，你不留我们再找旁人家。另外吃饭的事儿你先提的，你问我们饿不饿，我这才说我饿了。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怎么我们吃着吃着你心疼了，你疼得直掉眼泪，至于吗？这顿饭能值几何呀？我们多给你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你太小气点了吧。员外温庭把眼泪擦了擦，壮士，您说错了，我既然诚心款待二位，我能心疼吗？哎，我是家里头发生点逆事，故此落泪。哦，难怪，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真应了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样吧，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哎，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二位吃吧，吃完了早歇着，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回神州就回神州，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那不见得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我们就管不了。

0: 瞧你，说你们管不了，你们就管不了啊！快吃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老丈，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但是您说说也无妨碍呀、啊。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不能管我们不管，你看可以吗？
0: 这好吧，这位说的有理啊，我都要憋死了。既然您问到这儿，容我倾诉衷肠。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这闺女叫巧巧，我免贵姓刘啊。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啊。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啊，这不是家门不幸吗？哎呀，巧巧、
1: 李逵听得这不吃了，把嘴里东西吐吐出去了。哎，我老头儿，你再说一遍，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
0: 对，
1: 她多大？
0: 年方19岁，该出阁了。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哎呀，我不敢说呀。
1: 不敢说，怕啥的？怕他咬了你的鼻子。说他是谁？燕青也说，老张，屋里没外人，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您怕什么呢？哎，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
0: 嗨，二位要问，我只好如实演讲。抢我姑娘的人，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叫宋江，宋公明啊。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1: 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心说荒唐可笑，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这谁呀、啊、这是？但李逵头脑简单，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啊！你再怎讲，谁抢的你女儿？
0: 宋江、宋公明啊，梁山的头头，
1: 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也！哗！他把桌子给周了。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
0: 好汉饶命，好汉息怒。你看我不说，你们非叫我说，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这可怎么办呢？
1: 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的演讲，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燕青紧劝，李逵上来驴脾气了，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
0: 说这话。前天也是快晚上了，有人砸门，是我亲自开的门。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号，都骑着马，为首的是俩人，一个人个头不高，一个呢比他高着半头，长得白白净净的。我就把他们让进方中，他们又喂马又歇腿，说饿了，说渴了。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给他们做饭。谈话之间我就问呢，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个矮个子说了，他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的寨主及时雨宋江。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叫智多星吴用，是梁山的军师。哎呀，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

0: 梁山离着我们100多地儿不远呢、啊。那可以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好人呢、啊。我非常非常高兴，特为传话杀牛宰猪，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包括他手下人，让他们随便吃，以表我的敬意。在席间，我把我老伴儿、丫头都叫出来了，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哪知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不应该呀，我呀。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动手动脚。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已然不及。那宋江说，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跟我回梁山吧。啊，我封她做我的夫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你看怎样？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遭到老朽的拒绝。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这人家是莱州的，来年春天便来娶亲，此事使不得。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不识抬举，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给架上了梁山的。您说这叫什么义军呢？哎，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呀、啊！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二位赶到了，故此我才掉眼泪。气死我也！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啊！老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黑旋风李逵，是也。
1: 哎，我的妈呀，
0: 老头想坏了。我刚才说宋江不好，他肯定得挑理，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结果他想错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也是梁山的好汉嘛。你方才说的事儿，我们哥俩不在山上，因此不知道啊。要知道这事儿，我亲手就杀了宋江。老头儿，你在这听信，我们哥俩马上起身返回梁山，无论如何救你姑娘送到家中，让你们一家团聚。我再杀了那宋江，替你出气。
1: 哎呀，如此说来我感激不尽。
0: 兄弟走，拉着燕青往外就走。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这李逵啊中了疯魔一样，脚下加紧，冒着风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你等等黑哥，你先等等，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宋江他不是个人，吴用更不是人。哎，我李哥，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那什么人物？哎，他能干这种事情吗？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此中必有文章，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做了坏事安葬啊？哎，别人不了解宋头领，咱哥俩还不了解吗？千万不可胡来啊！回梁山可以，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多弟兄呢，大家自然有公断呢、啊。你千万别胡来，拉倒吧！我燕青啊，燕青。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心眼。

钱比我多得多。你呀，溜须宋江，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儿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

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

0: 常的替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
1: 抡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面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赵氏、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劈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到太空游泳，无脑则月亮前不解求，害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

0: 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想见的脸，阻不了拥演，多想快些擦过身边，多走了的路

0: Thank you 阿 Deep， 俾啲掌聲阿 Deep， 多謝曬。
1: 哇！我唔係好敢企佢隔離啊，今日因為佢高咗好多。Hello， 大家好，好開心可以再一次做師姐祖兒嘅嘉賓，因為我記得喺好幾年前亦都係做過佢嘅嘉賓，誒亦都喺呢度，咁好有感覺，可以再唱呢首歌好開心，因為新人嘅時候唱呢只歌，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唱得唔夠好。希望今次可以對自己、對佢同埋對寫首歌俾我哋，同埋對觀眾都有個交代。唱完我出道以嚟嘅第一隻歌，就唱我嘅最新嘅派台歌。
2: 美好生活共同創造，您正在收聽的是 FM 89.6 邢台經濟生活廣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其实有时候在面对咱们节目听友的时候会有点于心不忍，那就是咱节目当中处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年纪。虽然说你一直特别警觉，不停地说我还小没听过，可是就算你否认你听过这首歌，就算你否认你对许茹芸特别熟悉，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唱片公司的名字一说出来又让你暴露。比如说我说盛华唱片真好呀，许茹芸、许美静、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等等，你可能说对对对，盛华真好，嘿，暴露了吧。有些歌呀听过就是听过，有一些时光呀经过就是经过。这是1997年许常德填词，郭子谱曲，许茹芸《日光机场》。这样的一首歌当中会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肯定有一些离别的情绪在里边，所以才会这么的哀婉，这么的凄冷。这歌词写得好妙好妙，你看这几句：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眶，日光太温暖，一碰融化泪两行。以后当对方问你为什么哭的时候，你就说因为我的心中已有坚冰，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日光太温暖，所以我心中的坚冰透过我心灵的窗户被融化了，当然就泪两行。接下来剪一段日光，解爱情的霜，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也许你会听成埋藏我的脸，但我觉得如果换成埋藏的话，这种意境好像会下去那么一点点。埋藏也不错，埋葬还有点吓人，可是再想一想，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就像是那首最爱当中说的，纤纤小手牵成你的衣袖，这样的说法真的好浪漫啊。还有一些歌曲，比如说你可能也熟悉的那年的情书，有句歌词，偶尔金剑用过的梳子留下时光的线条，很多网站上写的是偶尔清洁用过的梳子，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姚谦老师应该会用的是金剑吧，凭姚谦老师的这种才情，后来吃饭的时候求证，我说姚谦老师那是金剑还是清洁，我确定金剑，我写的时候就是金剑， OK 我猜对了。还有一首歌陈淑桦唱的，叫云的骚动，你看这个骚动放在这儿，乍一看感觉什么意思啊你，可是换成波动、异动、涌动都没有骚动来得这么的贴切，这么的生动。云的骚动，你可以想要这个云的那种画面感，是不是？咱们中文啊，博大精深，可能就是换一个字，换一个词，意境完全就不一样了。刚才这几句，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用得多妙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老歌呢？可能就是当年由于好好的

写歌、唱歌、音乐人、歌手都能获取他们应得的那些东西，所以所有人都是好好的在做作品。而现在的话，时代变了，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有一些完完全全扑在作品上面的音乐人，也许反而会举步维艰，所以有一些人就被吓退了。我没有任何去批评或者批判谁的意思，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轨迹和道路的自由，只是我们会想念当年的这些音乐和那些音乐人们都可以心无旁骛地扑在音乐作品上的那些时光。刚才我们在一个机场目睹了一场离别，而还有个地方可能也是告别比较多的地方，它是车站，尤其是老车站，它见过太多悲欢离合，于是有些人也把自己比作老车站。2001年，谢敏佑作词作曲，黄磊，老车站。

其实有时候咱们这些听歌的人也像是站在站台上的乘客一样，而那些潮流那些趋势也会像车一样走了一趟，没事儿，别追，追不上的咱们等下一趟。就如同刚才我说音乐这回事儿，以前是音乐人好好写歌，好好做专辑，专辑销量达到多少多少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报酬。因为说的最现实的就是音乐人也是人，他也得活人呐，他也得养家糊口呀，对不对？可是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我们有太多的信息，太多的观点，太多的情绪，大家都很忙，时间都很碎，所以所有的行业都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抓住各位的注意力。也许创作这些音乐的人们，他们也很有情怀，很有追求，但是他们又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厌倦了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多的观点和情绪扑面而来，我们学会了甄别，我们知道让自己慢一点点，沉一点点，去品一些东西，去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可能前奏动辄就一两分钟的音乐，我们愿意沉下来去听一听，而不是人家刚写个前奏你说不肉菜关掉。也许哪一天我们又可以回到当年那样子，虽然说那种实体不可能再回去，从第一首到第五首，然后再翻面第六首到第十首看歌词本，我们会那么的珍惜这些音乐作品。而现在你打开一个音乐 APP， 看到首页谁上了这个首交推荐，点一下听耳朵，嗨，声音不喜欢关掉，编曲不喜欢关掉，歌词太肤浅关掉，就错过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我每天多听，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淘出一些我觉得值得跟您分享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佐料，那就是我的解说，也许也是我们的生活，让这些歌变得更有味道。如果单听歌的话，就像是你吃生的蔬菜，也许我把它烹饪一下，就算是我的烹饪技巧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可以知道这个厨师是用心的，而且真的是跑了好多好多菜市场才找到这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在夜色里跟你一起来品，一起来听。刚才我们听过机场，我没有说过车站，这两个地方都是迎来送往的，有告别，当然也有重逢。所以有这样的一组歌曲，一首叫《不要告别》，另外一首叫《告别》，他们背后有好多好多故事，曾经我曾花一整期节目时间讲过，今天时间关系咱就不细说了，您可以搜一搜陈永龙《告别》。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找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心祝福更为妙，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首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曲子是你特别熟悉的。这一首来自于1989年张国荣所演唱的《别话》，原曲是你熟悉的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它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话直接去翻唱，还有就是像粤语的翻唱和改编也有很多版，刚才这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版叫《大约别离时》，关正杰唱的，完全一样的曲子，但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

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逐渐发生。还有就是听完这档节目之后，您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所有的功课就没有白做了。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王静文，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又是一首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难受的歌曲，这个难受来自于好像歌名就在嘴边上，但是就是说不出，哎，就是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于叶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鸿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些歌

说啊，厉害，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道这一次别。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再见20世纪》。

首先提到汪峰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飞得更高，北京北京春天里，可能是皮裤梦想章子怡，你会以为这就是汪峰的全部了，于是开始打分，开始评判，后来发现原来汪峰还有很多很多。就像我自己最爱的汪峰是鲍家街43号17的汪峰，以及刚刚单飞不久的汪峰。当然我也不反感后来的汪峰，因为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这很正常，我们都在变，为什么音乐人就没有资格变呢？当我们在面对音乐人、演员等等等等公众人物的时候，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慈悲、宽容和温柔，试着去了解更多的他们。就像汪峰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此前您都没怎么听过，对不对？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天，这首歌曲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歌词好动人。这是1999年的冬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寒冷，街边的楼群直插蓝天，人们都蜷缩在大衣里，行色匆匆。我坐在深蓝色的车里，摇摇晃晃行驶在狂野的城市，在突然里一切都将消失，褪色的幻梦，褪色的爱，再见20世纪，再见和我一样迷茫的人们。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出现的再见20世纪，歌里说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我想也许它是对的。于是咱们播的就是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出现过的一首歌曲，放的是1963年的这个版本，来自于 Peter Paul Mary Blowing in the Wind。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记者军营看变化，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备战打仗，推动党委指挥前移、机关重心下沉、靠前一线解难题破堵点，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黄兴、于恒、贺佳的报道。
1: 数据现在是能发出去，我觉得是不是调校器有问题，一会儿咱们把调校器参数好好核对一下。
2: 渤海湾畔夜色如墨，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记者在站点装备方舱内看到，针对装备组网协同不畅

0: 等难题，党委常委牵头攻关，和一线骨干力量一起在操作台前逐一核对设备的运行参数，剖析问题的症结，全力扫清任务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障碍。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干部扎根站位，带头破解难题，既是最生动的实战示范，更是凝心聚力的战斗动员。
1: 党委常委全程靠前指挥，直面任务中的难点堵点，干到现场，守在一线，既帮我们破解棘手难题，更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实干担当的好样子。
0: 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直面作风积弊，坚决纠治机关本位、纸面落实等问题，牢固树立指挥前移、重心下沉、保障前倾的工作导向。在重大任务期间，党委常委分片驻点，全程嵌入任务链条，让党委决策部署直达站位，落地见效。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
2: 政治整训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向战聚焦，为基层赋能，唯有把工作重心沉在一线，把解难服务落在末端，才能以作风之变催生打赢之能。我们坚持把政治整训成效体现到转作风、办实事、强能力上，党委常委带头下沉，以一线实干破积弊、解难题，以延时风气固根基、促打赢。
0: 党委常委靠前攻坚的实干姿态，也带动机关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服务基层。采访中，记者在装备厂坪看到，机关干部于家伟正在与连队主官、技术骨干深入交流。随后，他把了解掌握的训练组织、装备维护、任务保障等方面的堵点难题及时梳理汇总，逐条登记、分类建档，纳入整改工作台账，按职责精准分工到各部门去落实。于家伟：
3: 我们机关建立了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基层反映的各类困难诉求、意见建议逐条登记立项，专人跟踪督办，限时消耗清零，真正做到基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用机关干部的务实作风暖兵心、聚兵器。
0: 在物资库房，基层干部马凯航正在带领官兵有序整理入库装备的易损配件。他向记者介绍说，前几天机关在走访调研时，他如实反映了偏远站点装备备件储备不足等问题。机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调配物资，及时把紧缺的备品备件配送到一线站位，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风正气与务实成效。
4: 现在机关主动上门走访，靠前对接服务，很多日常难题都能现场会商、当场处置，办事环节精简了，响应速度更快了。官兵不用再为琐事杂事分心走神，能够安心投身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0: 精气神是党员干部形象的重要体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习主席强调，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没有一股子劲儿，没有一股子气是不行的。为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大家奋发有为、建功军营，同时固化作风建设成效，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海军某视训部队坚持标本兼治、力破并举，狠抓机关作风转变，把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各项工作落实的质效一并纳入干部考评与部处评先的依据，定期开展作风建设回头看、对照问题清单、常态整改，从制度层面树牢大抓基层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使基层活力充分释放，视训攻关能力稳步攀升。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完善靠前指挥。

一线攻坚下沉服务工作体系，推动精力向视讯聚焦，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向一线延伸，以严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遂行重大任务，提升实战打印。

伙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两国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和安全贡献力量。穆尼尔说，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不管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

0: 领导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1: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应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一开始，第83集团军某旅装甲分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向目标地域疾驰开进，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导条道路被毁特情，官兵快速研判地形，变换行军路线，驾驶员精准操控战车闯泥洼、越弹坑、过陡坡，在恶劣路况条件下快速突击。分队全程保持临战戒备，按时抵达预定地域，迅速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蛇旗
4: 依托崎岖山路、泥泞险道，不设实战障碍，随机穿插突发特勤，倒逼官兵在恶劣路况里练操控、练应急、练战术机动，实打实磨砺复杂地形快速开进、战场抵近的实战本领。
3: 抵达阵地，实弹射击即刻展开，演练模拟真实战场，各类固定移动目标随机出现，各车组快速响应，高效联动，车长、炮长、驾驶员密切协同搜捕目标、锁定方位，果断射击，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冯强：
5: 演练中各类目标随机出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各车组成员分工配合，紧密联动，重点检验车组临机应变、动态射击和协同配合能力，破解复杂地形机动与射击衔接的难题。
3: 实弹射击硝烟未散，复盘研讨就地展开，官兵围绕射击参数、战术协同、动作规范逐项梳理，查摆训练短板，纠正操作偏差。教练员结合战场态势、机动节奏、协同衔接等问题逐条讲评，拆解薄弱环节，传授实战技法。官兵们研讨战术打法，互提改进建议，在交流剖析中补齐能力弱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辉：
6: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按实战流程闭环组织机动、处置、射击、复盘全要素训练，通过及时复盘研讨、骨干结对绷带，官兵精准找准短板弱项，明晰整改提升方向，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3: 特约记者董钦旭、程志远、张黎阳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会动用新的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并且伊朗的出口遭到禁止，伊方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总台记者梁慧当地时间5月26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5月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了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有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下午在庆尚南道举行。安圭博在会上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了会议。这份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

0: 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
1: 思绪穿越了时间的河流，想起了去年冬天的邂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

0: 别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不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开心，
1: 开心痛苦，
0: 痛苦。

0: 飞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不少人呢对血糖问题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轻视了血糖的异常，觉得身体呢没有难受的感觉就不需要调理。也有部分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呢，平日里只顾着吃药打针，饮食作息呢依旧是随心所欲，殊不知长期的血糖失控会悄悄地损害全身的脏器。今天呢，我们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赵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管控血糖，远离各类并发症。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赵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健康的知识，也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助大家重新认识血糖，学会安稳的控糖。
0: 那当下血糖异常的人群呢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听众呢都非常的好奇血糖究竟是什么，健康的标准数值是多少，我们身体又为何会出现血糖升高，那一步一步来患上糖尿病的呢？
1: 是，这也是大家首先要弄懂的一些基础的常识。简单来说，血糖就是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就如同身体的动力燃料，是我们人体所有器官细胞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能量来源。我们的一日三餐吃下的米饭、面食、杂粮、瓜果、甜食等这些食物，经过胃肠消化吸收分解之后，都会变成葡萄糖融入我们的血液，为大脑、四肢、心脏以及五脏六腑持续供给能量。血糖就是健康成年人空腹血糖的正常范围是在3.9到6.1毫摩尔每升，吃完饭之后两小时血糖数值一般要低于7.8毫摩尔每升。很多人误认为糖尿病是突发的疾病，实际上绝大多数患者发病都十分缓慢，中间一般会经历数年的糖尿病前期阶段，这也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医学界定的糖尿病前期的数值，空腹血糖一般处于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在7.8到11.1毫摩尔每升之间。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身体基本上不会出现明显的不舒服。也正因为如此呢，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体检报告上异常的血糖数值。但是这个阶段也一般都是逆转血糖问题的黄金时期，如果能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科学的去干预调理，血糖完全可以回归到健康的标准。但如果要一直放任不管的话，短短3到5年的时间，大概率就会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而这类代谢疾病一旦确诊，一般是无法彻底根治，只能去终身管控调理。归根到底，糖尿病发病的核心是人体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受损。那我们的胰岛素是身体里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激素，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比喻作血糖的搬运工。每次进食后，血液内葡萄糖增多，胰岛素就会及时的发挥作用，把多余的糖分搬运进身体细胞内进行转化消耗，以此来稳住我们的血糖数值。日常的熬夜，还有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偏爱高糖高油重口味饮食的，缺乏运动的，体重超标的，精神压力长期紧绷状态等，这些不良习惯都会持续加重胰腺的工作负担，时间久了呢，就会出现胰岛素分泌量不足，或者是身体组织对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常说的胰岛素抵抗，搬运工他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正常被吸收，不断堆积滞留，最终呢就造成血糖持续居高不下，糖尿病也就随之而来。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发病过程远比大家想象的时间要漫长。那生活里常有人说哈，平时甜食吃得多就一定会得糖尿病，那这个说法准确不？
1: 这个说法比较片面，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日常摄入的甜食还有精致的主食确实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属于

0: 个诱发血糖升高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说患上糖尿病唯一的原因。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反差的现象，有一部分人常年爱吃甜品啊、零食啊，他的血糖就依旧保持平稳；还有一些人饮食清淡，很少触碰糖分的食物，却能查出血糖的偏高，这就足以说明糖尿病它属于一个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叠加引发的代谢类疾病，单一吃糖并不会直接治病。久坐不动、作息紊乱、代谢能力变差，家族的遗传呀、情绪失调等这些多重的因素相互作用，才是造成血糖失控的根本原因。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艳娇。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200、22773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0: 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赵医生，大家呢平日里最害怕的就是糖尿病带来的一些危害。请问糖尿病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到底有多危险？
8: 糖尿病本身呢，只是血糖数值偏高，这并不会立刻危及我们的健康。但是其实真正让人应该注意的是，长期血糖得不到控制，持续的飙升所诱发的各类并发症。那根据临床的划分，并发症主要分为急性的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两大类。这两类病症的伤害方式不同，但都会严重的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急性的并发症发作的速度比较快，病情也比较凶险危重，大多数在短时间内血糖急剧暴涨，日常控糖方式的错误啊，用药断断续续不规范的这些人群身上多发。一旦发病后，如果没能及时就医救治，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那像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就有比较强的隐匿性，一般不会立刻显现出来不舒服的症状，会在身体内部潜伏数年甚至十几年，日复一日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身体组织，等到我们自身察觉到有疼痛、麻木、视物不清等这些异常感受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肾脏、血管、神经等脏器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残疾还有危及生命的一些主要诱因。
7: 那听赵医生这么一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呢务必的重视起来啊。那急性并发症具体的包含哪些病症呢？发作时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
8: 临床高发的急性并发症主要有两类。当然同时低血糖也属于急性的危险状况。第一类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病症多见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日常血糖长期严重超标，管控极差的二型糖尿病人群。当我们身体内胰岛素严重匮乏的时候，血液里的葡萄糖无法转化成能量支撑身体运转，脂肪分解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酮体，不断的堆积在身体内部，引发严重的酸中毒问题。患者一般会出现恶心、反胃，还有腹部阵痛、异常的口渴、总想喝水，然后呼吸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股烂苹果的特殊气味，最终呢会陷入昏迷啊、休克状态。这类急症死亡率不容小觑。第二类是高肾高血糖综合征，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是高发的群体，也是老年糖友首要提防的急性病症。这类病的常常表现为口干难耐、频繁排尿、浑身酸软乏力，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病情快速进展之后呢，患者会精神萎靡、嗜睡、产生幻觉，部分人还会出现肢体偏瘫，最后深度昏迷。对比酸中毒这类并发症的致残致死风险会更高，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身体变化。除此之外，低血糖也常常被大家忽视，危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高血糖。平时过度的节食少吃，或者是自己增加药量，空腹进行运动锻炼，都会造成血糖的数值骤然降低。发作时我们会出现心慌，双手发抖，浑身冒冷汗，头晕眼花，或者是

0: 眼前发黑，严重的低血糖还会直接诱发心梗、脑梗，造成脑细胞永久性的损伤，所以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1: 那急性病症呢是凶险万分的啊，那隐匿发展的慢性并发症具体又会有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赵医生。
0: 慢性并发症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大血管。最典型的损伤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微血管的病变，像我们常说的眼底视网膜病变，还有肾脏。那眼底视网膜和肾脏它布满细密的微血管，也是高血糖最先攻击损伤的部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成为成年人双眼失明的首要原因。长期高血糖堵塞我们眼底微小血管，造成眼底眼部组织缺血、出血、水肿渗出。早期只是看东西模糊，眼睛感觉到疲惫，眼前总有黑影在晃动。不少老年人会觉得是老花眼，或者是普通的一些眼疾，拖延不去检查治疗。随着损伤不断的加重呢，会出现玻璃体大出血、视网膜脱落，最终彻底丧失视力。那糖尿病肾病，同样也十分的凶险，它是日常透析啊、尿毒症产生的主要诱因。肾脏微血管承担着我们过滤血液杂质、代谢废物的作用。如果血糖长期超标，会不断的破坏我们肾小球过滤功能。发病早期可能只会出现微量的白蛋白尿，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的不舒服症状，所以很难被察觉。如果病情持续发展，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全身浮肿、顽固高血压、肾功能一步步的衰退下降，最终演变成肾衰、尿毒症。这不仅仅让我们的患者承受身心巨大的痛苦，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那第二类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也是糖尿病患者离世的核心原因。高血糖会加速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让血管管壁变硬，管腔狭窄堵塞，直接诱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症。临床上数据统计，糖尿病患者患上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概率是身体健康普通人的3到5倍。第三类是周围神经病变，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里面80%以上都会出现这类问题。我们的神经病变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手脚会觉得麻木啊、疼痛啊，皮肤有时候有灼烧感，或者像蚂蚁爬行一样的异样感，夜晚休息的时候还会明显加剧，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神经受损之后，四肢感知痛觉、温度的能力大幅下降，手脚有时候不小心烫伤了、磕碰划伤了、破皮了，自身都没有办法察觉到，一些小伤口没有能及时处理，反复的发炎溃烂，久久不能愈合，那最终发展成顽固的糖尿病足，病情严重的时候只能通过截肢阻止病变的扩散，造成终身的残疾。还有一些自主神经病变引发我们肠胃功能的紊乱，经常性的便秘啊，或者是便秘和腹泻这样交替，还会伴随心律不齐、体位性低血压、皮肤反复瘙痒感等，这些问题都会拉低我们日常的生活品质。
1: 那各类并发症的危害呢，确实是挺大的哈。那有没有一套成熟科学的控糖方法呢，能够帮大家来稳稳的把控血糖，从根源上预防并发症的出现呢？
0: 自然也是有的。目前我们全球糖尿病临床诊疗指南当中统一公认的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测、药物治疗、健康教育，这五项内容组成控糖的5驾马车，是稳定血糖、抵御并发症最核心完整的体系。这五个板块呢，彼此配合，缺少任何一项都很难达到理想的控糖效果。
1: 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